0: 系咯，我话你又觉得我会唔知你哋可以咁做咧？啊，开一条路俾你班友仔走，你仲走嚟同我讲有漏洞喎、特登俾个漏洞你嘅，我都话我派 grade 嘅。咁总之记住年尾就俾好啲嘅评价我啦吓。翻学你嚟学嘢嘅有得学嘢，你唔学嘢嘅你至少会攞到分。系咪消费者呢啲心态我明，即系其实系咁啫嘛。
1: 纸笔系好强嘅，其实纸笔系好强嘅。我纸笔咪算咯，因为你咁样系你而家咁样开定位个问题好枯燥，就系你系你装咗个 app。个 app 已经冇选择权，你人嚟装嗰个封信好出得好严格噶。你唔装咧，咁你就当你冇翻学嘅就成啊。咁所以咧，你系要装呢个 app。咁呢个 app 人哋就会好多担心呢个隐忧嘛，24小时 check 你啦，直情睇啲咩都知啦，手机。咁呢个系好多问题衍生到啲人好不安，所以先咁样啫。咁不过 Simon 你讲得好啱，其实我觉得点名呢件事，如果你讲点名，不如跳过点名先啊。我唔知当日你教边科咧，Simon。其实咧，大学咧唔系。个个课堂都要点名，首先，我唔知道大家嗱，譬如 lecture 有 lecture 啦，lecture 即系大班啊，百几人嗰啲班咧，其实唔点名噶。咁如果系少嗰啲 tutor 嗰啲小班十几人嗰啲咧，即系嗰啲班就要点名。点解咧？嗰啲嘢你有时要交功课噶嘛，去到你 present 噶嘛，你要出现噶嘛，真系系啦，计 grade 噶嘛。咁啊唔同噶，咁我觉得我唔知佢而家教紧边一样嘢啊吓。咁但系点解要点名咧？觉得
2: 我喺澳洲读书嘅时候，我已经冇即。喺大学读书，我冇完全冇点名呢一样嘢嘅，同埋可能我读嗰科嘅关系啦，系啦，我读 art 同埋 design 咁样样，即系可能啲 professor
1: 人工
2: 啊、啲
1: 高啲。
2: tutor，系啦，佢哋都即系冇所谓啦，咁样即系因为我即系唔系睇我哋嘅 attendance 啊嘛，系睇你嗰、那个你 final 去即系。交嘅功课嗰啲各样嘢，即系可能佢哋觉得嗰个比较重要一啲咯，或者佢哋可能都有呢方面嘅，即系可能有啲系咯比较轻松啲咯，即系睇呢啲事情系咯。咁唔知啊，可能香港都即系我觉得某啲科目其实或者点样样，佢哋即系个 attendance 都重要嘅，我觉得，但系咪真系需要去到啊？又要定位啊？又要点样样去？去 monitor 住咁多嘢咧，咁我又唔知喎，系啊。
0: 其实我哋调翻转咁谂啊，喺另外一个平衡宇宙，就唔系点名嘅，个规矩就会系，如果学生唔上堂，系要请假嘅。好啦，可能大家听到就系、是、你讲紧乜啊？即系唔上堂要请假。但系，即系如果你谂嗰个师生关系系足够地密切，你唔使点名，你都知道有边个喺度，边个唔喺度啦，系咪？
1: 都
0: 咁，
1: 好同意系。
0: 如果个学生自己唔见咗人，你主动要请假嘅，咁都合理。喂，其实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我哋对成年人应有嘅嗰、即系点讲
1: 互
0: ？expectation
1: 相
0: 嚟噶
1: 嘅，
0: 嘛，
1: 互相嘅系
0: 系
1: 啦，即
0: 啦，
1: 系你唔翻，
0: 个
1: 系啦，
0: expectation 嚟噶嘛，
1: 系冇错。
0: 即系你如果真系要有教养啊，要啲人，其实点名就已经你将成件事贬值咗啦，
1: 其实
0: 即系将大学教育贬
1: 咪
0: 值
1: 就
0: 咗
1: 系
0: 啦，系
1: 大人大人嚟噶咯？喂，入得大学都17岁之后啦，18岁已经成人啦，系咪啊？喂，大人佢翻唔翻学，学唔学到嘢，应该自己会。care 噶嘛？喂，讲真，好多好多年前啊，我听过以前阿许冠杰访问，佢劲走堂噶，但佢产生嘅效益更加大。佢做知自己做紧乜噶人哋，跟住佢一夜系翻去考翻试，系考到噶。佢唔系冇去考噶嘛，即系佢都系好多嘢要交啊。佢交咗，但系佢就去走堂，就去赚钱啊，继续即系好多嘢产生好多经济效益，系咪？即系个 point 系佢系大人知自己做紧咩？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咯。咁翻学你摆个人喺个课室度，系咪等于佢真系听书咧？你系呃自己啫。如果佢真系摆喺度，佢坐最尾嗰排打机得啦，开住电脑，即系根本就系啲老师觉得 feel good 啫，系嘛？
2: 我都补充翻我头先讲澳洲嗰度啦。虽然我哋可以，其实真系可以唔使翻嘅。咁但系啲 professor 或者 tutors，佢哋会要求就系你每个礼拜，即系因为我哋做 design 或者一啲 artwork 嘅话，你可以。同佢喺个 email 度沟通翻，即系你证明其

0: 你嗰个礼拜或者你成个你唔翻学，其实你系有做嘢嘅咁样样，咁即系佢知道你做紧嘢，其实就 OK 啦。咁因为你自己即系你都大学生啦，即系头先都讲你都成年啦，你自己安排你自己嘅时间去处理。但你即系譬如可能就系、是、啊，逢星期三。要上堂嘅，哦、啊，原来你逢星期三系有另外嘅嘢做嘅，咁唔紧要噶，咁你喺大学你都系自己去学习噶啦，唔系佢唔系要，即系佢唔会有，即系当然都可能有 textbook 或者各样嘢，有 syllabus 啊，嗰啲各样嘢，咁但系啦，正正就系我哋嗰科其实你可以话完全系冇呢啲咁样样框框框住嘅，所以就自由度大啲咯，我嗰科就系咁样样咯，系啦。
1: 其实每一科都应该系咁嘅，
2: 每一科
1: 即系
2: 都应该系咁，系我
1: 如果
2: 同意。
1: 你话我个学生其实佢即系佢唔嚟上堂，但系佢都学到嘢嘅。咁其实即系边一个自己边个觉得系嗰种不安感系严重啲咧？系个学生啊，定系教书嗰个咧？即系我觉得系冇信心嘅教师先至会觉得系咩？我系要点你名啊？做乜啫？你好闷咩？你惊啲人唔嚟咩？系咪？
2: 同埋今次呢个老师呢，即系要人哋装 WeChat 嘅老师，系一个兼职导师，我都觉得而家啲请埋啲人系有问题。因为你一个兼职导师，你有份工嚟做兼职，你系咪应该会知道学校个？即系你就算唔知道都问下，喂，我要帮学生点名，假设要点名啦，真系要点名啦，咁点做呢？唔系自己自把自为，贪方便，用自己最熟悉嘅嘢就逼啲学生要 download 埋佢啲嘢，呢个就系我觉得而家啲师资系有问题。如果咁样嘅话。因为唔可能你去到个学校，你唔去睇一个环境，人哋用紧啲乜嘢嘅方法。你去任何一间，你都会了解下人哋嗱。因为其实间间大学都会有自己学生有个 account 噶。我谂全部啊，无论乜嘢大学啊，咩全球都要有。咁你有个 account log in 有啲嘢做，你唔完全唔了解佢可唔可以帮手点名，就系、是、自己谂嗰样嘢，出个 email 冷静咁样叫人哋一定要咁样做，仲要俾个 QR code 你测试下，你 make sure 你搞得一定要得。咁呢啲就系我觉得。请外劳嘅问题，唔 系即系你个老师师资系有问题，我觉得唔可能咁冇责任咯。你觉得唔觉得咧？
1: 嗱，我始终觉得系，即系嗱，
2: 你教
1: 我亦
2: 书
1: 都
2: 唔
1: 明
2: 使你
1: 白
2: 教学校，
1: 而家点名呢个要求咧，可能有
2: 系。
1: 阵时亦都系学校已经去到呢、这个即系世风日下啦，系咪？而家啲后生仔，我哋唔可以当佢系大人啦，咁啊，不如叫佢哋点名啦，咁可能即系都系一个院校。整个文化添啊，唔系净系某一间院校，我相信即系都要点名嘅。咁但系嗱，即系讲完点名之后，而家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呢位教授好大嘅官威，呢个系问题一。第二就系唔跟规矩，自己整一只 app，
2: 唔好自己整，唔系自己整嘅，佢买嘅人 download 个 WeChat，可能有啲入边有 software 用，就唔使自己整嗰啲
1: 唔
2: 问
1: 系，
2: 题
1: 即系呢都系小程序咯。即系
2: 系
1: 自己
2: 啦。
1: 整嘅意思，唔系话由头起晒嘅。即系你
2: 哦，
1: 自己拣一个你觉得啱用嘅嘢。因为其实 WeChat 就咁嘅，嗰、那个唔系你官方使用嘅。其实去到最后，你可以话全部中大学生都要 WeChat 开个 account 都得嘅，因为嗰个系一个verification 嘅方法啦，即系证明呢个人就系嗰个人，所以佢点名咧就系、是。帮自己点名啦，你开埋个 GPS 咧就睇埋你个位置啦，唔会系你喺第二度冇返学你都点名啦，即系咁。其实 GPS 都唔准嘅，以前有样嘢叫做 Bluetooth beacon，你不如就喺个班房度整个 Bluetooth beacon 啦，系咪？点名嘅时候要 call 嗰个 Bluetooth，你唔喺呢个范围之内你就唔可以点名，都一样可以做到嘅。
2: 真系 attendance 咁重要先能够 pass 嘅话，手机都系俾人哋帮我打卡啦。你帮我去嗰
1: 咪
2: 度，
1: 所以咪就系用呢
2: 帮
1: 个
2: 我嗰
1: 方法，
2: 度，
1: 唔会咯。
2: 点解唔会啊？我俾咗手机第三名，你帮我，你上堂啊？我唔上啦，今日你帮我去学校上堂嘅时候，帮我开埋个机，login 埋入去啦，咁样咯，
1: 啊，
2: 咪
1: 咁都得嘅，
2: 出现咗咯，你根本就冇呢、这个
1: 可
2: 就
1: 以
2: 系、是。
1: 整个专系要嚟打卡嘅。
2: 梗系啦，佢哋都 IT 学生嚟噶、哦，呢啲可能好小事啫，对佢嚟讲，你真系要咁样，我有第二样嘢咯。
1: 咁系啊，呢个世界边有破解唔到嘅制度啊？
2: 算啦，唔紧要啦。而家问题就系，其实真系佢十几个 app 佢唔用，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多人好怒嘈啦。讲真，跟住而家你学你话斋三文，个个都要装 WeChat， 其实而家都行紧啦。讲真，你知唔知道香港而家餐厅食嘢，你八达通都有啲俾唔到钱啦，已经茶餐厅嗰啲要逼住人哋要 AliPay 比 WeChat Pay， 已经好多人讲紧呢件事啦。香港嗰啲茶餐厅唔用八达通啊，俾唔到啊，要用呢啲咁样啦。咁其实佢都好多嘢都做紧啦，其实都要，只不过而家喺学校嚟讲，喂，你十几个 app 嚟达。点个名啫，你都要人哋去装，咁就已经好多，即系好多呢啲嘢令人哋好冇选择权啦。因为我下一个 point 就讲选择权，我连拣都冇得拣啊。因为我而家净系用 WeChat 点名就只可以咁咯。
0: 咁
1: 但系而家大家反弹嗰个位系咪系因为 WeChat 咧？
0: 应该系，
2: 因为好似 WeChat 坊间不停讲 WeChat 系一个even 师兄都即刻 message 出嚟话，哇你咁样 WeChat。嘅话，人哋廿四小时都系 checking 你所有好多嘢。你装咗个呢个 app 嘅话，我唔知啊。Simon 你叻啲啊 ，IT 咁系咪真系佢廿四小时可以 checking 你好多嘢咧？可能一点完咪即刻删晒佢咯，系咪咁讲啊？
1: 唔系，我自己又唔用 WeChat 嘅，因为我唔需要用 WeChat 同用 WeChat 嘅人沟通，系咪？佢用其他我觉得私隐嘅保护程度高啲嘅程式啦，系咪？用 signal 又好，用咩都好。咁但系 WeChat 咧就真系某个国家嘅挚爱嚟嘅，即系你一定系嗰个国家嚟嘅人咧，先至系唔系问你有冇 WeChat 啊咁样。
2: 系
1: 我见唔到第二个地方人会问呢个问题噶。咁所以香港已经变成咗吓有嗰个地方特色嘅一个地方咁。自然然就要用佢哋用嘅嘢噶啦，
2: 系
1: 嘛？
2: 我唔知道你
0: 其实
2: 系你讲系先讲。
0: 头先 Alice 你讲嗰个就系、是，其实我谂其实一直以嚟即系 WeChat 好耐啦，咁样其实以前都有啲香港人系会有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好多大陆嘅人，咁其实佢出到去其他国家，我讲其他国家。佢都要求用翻佢哋自己嘅支付系統或者嗰樣嘢，係因為佢哋只有嗰個選擇啫嘛，係啦。咁你頭先講選擇嗰個就係、是、你香港或者用翻呢個 case 啦，其實佢係大學本身有其他嘅工具去俾佢可以用啊嘛。咁點解個兼職嘅我唔知道佢咩身份啦，兼職嘅導師啦咁樣樣係啦，我唔知佢咩 title 啊，係啦。佢兼職嘅導師其實會唔會就係喺佢嘅認知裏面係冇其他選項呢？係啦，咁樣樣。
1: 其實有陣時會嘅，如果阿張嗰啲咧，其實個 department 唔同你講咁多嘢㗎，即係你去到教你話啊點名用咩啊？邊度有人同你講到咁 detail 嘅？淨係話嗱，你記住點名咯，咁用咩方法啊？咦，乜學校有隻 app 㗎？我都唔知添，即係會係咁嘅。
0: 系啦，
1: 机会都大。
0: 咁所以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就系你喺香港本身，你基本上系乜嘢嘅 app 又好啦，或者你接触嘅好多资讯啦，相对嚟讲系自由噶嘛。所以其实选项本身系好多。咁有一啲地方嘅人，佢根本上冇得选项啦嘛，系咪先？咁佢咪会觉得啊，嗰个就系一个最好嘅选项 ，OK？因为佢冇你，当你冇得拣嘅时候，你嗰个系唯一选项嘅时候，嗰、那个梗系最好嘅选项啦。佢都唔知道个世界其实好大，或者佢有其他嘢可以做到嘅，系咪先？系啦，咁咯。
2: 喂，佢而家嚟教 I T 嘅系咪啊？佢 information tech 嘅，等先啊。咁佢就算喺边度学啊，边度读啊？佢喺嗰啲唔同嘅学校，佢一做导师，佢应该读过书系嘛？即系喺唔同学校、大学或者啲 college 系咪啊？应该咁，佢哋应该嗰啲位置都用嗰啲其他嘅。软件 app 噶嘛？咁当你去到中大做一个兼职导师，你话、哎、我唔知道你哋学校啲乜嘢？喂，我谂如果佢一个内地嚟嘅导师，佢应该系内地嘅导师嘅同事啩？问嗰一句，喂，我要点名？你哋用嗰啲咩 app 啊？我觉得好似好唔系一个好正常嘅咋系嘛？佢而家嚟教书喎，唔系翻学。
1: Professor 可以同其他人完全冇联系都够胆死嘅
2: 吓？
1: 真系好视乎个 department。佢系好各自为政嘅咋，好多时 即系啲人入到
2: 佢嚟到 OK， 乜都唔识嘅，即系咁就去，
1: 即系唔系乜都唔识啊，而系你咩人你都唔识啊，你有啲乜嘢嘢系学校 provide 俾你嘅，你都唔会知道。即系好似我举个例啦，你入到个班房啊，你喺边个班房度？你个班会喺边个班房度进行嘅？咁你去到嗰个班房咧？实情嗰日你估会唔会有人招呼你啦？肯定唔会咯，咪又系你自己行到埋去摸下呢度，摸下嗰度啊？点样开个 projector 咧？点样开灯咧？呢啲个个做 adjunct 嘅都遇过嘅经历嚟嘅，所以其实如果做 adjunct professor， 可以真系乜都唔知嘅。
2: 哦，所以你系偏向同情呢位老师嘅啊？
1: 又唔系嘅，即系我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系因为学校有一个 software 你唔用啦、啊，系如果系针对呢个问题去讨论咧，我就真系好同情嘅，因为真系可能唔知道。第二就系、是、可能有都好啦，通常呢啲自己自主研发嗰啲咧，即、就、系、是、自己 department 搵几条友仔揼嗰啲咧。通常都是个 UI UX 是衰到不得了的。
2: 哦，即明白。
1: 是很
0: 我想可能会不会是个反嗱，一来可能有机会是 WeChat 啦，二来就是你一定要用这一样东西嘛。咁其实最后咪就是可以用纸或一个，即其实头先 Simon 你都有讲啦，你其实 take attendance 好多方法噶嘛，你编张纸出嚟，嗱你就算兼职嘅各样嘢，你唔会冇嗰、那个。嗰一班嘅嗰、那个学生个 list 㗎，咁你都係 print 出嚟啫。我又唔相信你连 printer 都 print 唔到出嚟或者点样样喎。
2: 唔
0: 识
2: 用。
0: 係啦。
2: 嗯。
0: 咁你 print 出嚟佢 tick， 即係俾学生 tick 或者签名，其实一样咋嘛。咁你而家你係一定要用呢一样嘢喎。你唔敢做就当你缺席喎。
2: 係呀係呀。
0: 即係係呢样嘢个问题囉、嗯、我反而觉得。係啦。
1: 一定要用某个方法点名，如果唔系就当你缺席。
0: 系啊，
2: 封信系咁写啊。
0: 呢个系啦，系啦，呢个系
1: 我谂系咪即系大家唔中意就唔中意呢个位啊？
2: 梗系啦，
1: 咪
2: 就
1: 系
2: 等于等于乜嘢 Cantones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嗰啲字，你明唔明一样咁嘅感觉？佢而家系 valid only if your location valid only if 啊，你明唔明啲字眼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喂，你只系可以咁嘅啫。只是要用装咗 WeChat scan 完个 QR code 喺埋啲咩地方度 check 到先叫做翻咗学咁样咯。
1: 唉，写得 program 多或者俾得 AI 指令多咧，个人讲嘢就会系咁噶啦。你同 AI 讲嘢都系咁噶，即系
2: AI 冇叫我 prohibit 唔知啲乜嘢。
1: 唔系噶，你如果同 AI 讲，系唔系 AI 同你讲嘢啊？系你同 AI 讲嘢咧？你要佢做嘢做得好咧，你其中一个 technique 就系
0: 要限住佢咯。
1: 你要系、哦、啊，要限，要俾晒啲
0: boundary。我有同意喎、啊，突然间，如果你咁讲嘅话，我有同意、啊。
2: 可能全部信都系 AI 出嘅，所以佢哋就帮佢写咗佢咁嘅信出嚟，跟住觉得咁样，但系人睇就觉得 feel 唔好啦。
1: 系啦，当人类同机器讲嘢嘅时候，你系即系通常你就列晒一扎呢啲 constraint。即系你唔可以做乜，你唔可以做乜，你唔可以做乜。咁你讲晒嗰啲唔可以做乜之后，你就话俾佢听我要做啲乜。即系其实呢个系好正常嘅逻辑思维嘅。如果你喺做嘢嘅角度，系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就话呢啲叫不近人情啊嘛，系咪？你唔考虑嗰啲，即系你考虑认为系 H case 啊，我哋呢啲叫做。其实原来可能唔系 H case 嘅，好 common 嘅。你将嗰个 H 一嘢就斩咗落去，有一大半人话我唔中意用 WeChat， 即系喺佢认知嘅世界，好似头先阿星话斋，可能就系、是、吓、啊，我哋全人类都用 WeChat 嘅，唔用 WeChat 你点生活啊？乜你哋香港人唔使噶，即系可以系咁都得。
2: 其实呢我仲有一个样嘢抄到呢，佢中大资讯科技服务处有个指引喎，佢自己学校啊有个指引喎、涉及个人资料嘅正式项目嘅时候应该避免使用 WeChat、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收集个人资料。佢自己出咗呢啲嘅 announcement 俾学校，即係俾你明唔明啊个 point 系。跟住佢而家叫人装，即係成件事学你话即係可能一个兼职嘅老师嚟到乜都唔知囉。
1: 佢真系应该唔知呢啲 house policy 咯，
2: 系啊，连学校出咗咁嘅指引嘅话，白纸黑字，即系叫啲学生先小心啲啦。咁佢都担心紧呢啲私隐。
1: 公司啲指引啊，员工手册啊，你系咪真系觉得个个都跑晒咪晒啊？
2: 咁有道理嘅系，咁但系
0: 冇睇过我之前真
1: 的，你真系觉得大家都会熟读公司嘅员工手则咁样。
0: 因为我
1: 员工手
0: 册
1: 可能你都仲会知啊，喺咩使用资讯科技的时候，咁样尽量避免用 WeChat、WhatsApp 乜，大佬你唔走去抄嘅话，你可能都真系唔会知
2: 道。哦，咁所以其实你哋觉得呢件事发生，可能都真系只不过系叫啲学生装 WeChat， 咁跟住系有啲大家都唔即系唔系想嘅，
1: 即系
2: 或者乜嘢？
1: 我 curious 嘅，一定系牵连大波先至会引起你哋关注嘅。但我 curious 嘅就係、是，即係當然可以 a combination of 好多 factors， 大家都覺得，喂，咁佢又係惡形惡相啦，又用 WeChat 啦，好用唔用？即係嗰度啲人先用 WeChat 嘅啫嘛。可以係哇咩大學生都仲要點名？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形式嘅不滿。而我最想知大家嗰、那個即係真正嘅不滿係源自於邊度？即係如果我哋嘅不滿係源自於用 WeChat 咧？Well， 明嘅系咯，即系有啲地方啲人好中意用 WeChat 嘅，其实我自己就唔用啦，咁啊只系咁讲。咁但系如果你话，大家不满系因为佢，你只可以用 WeChat， 呢样嘢唔得，嗰样嘢唔得，咁又咁讲，即系我自己作为教过下书嘅人咯，我又觉得有阵时系真系一个权力不对称嘅状态咧，你系好自然你就亦都会觉得系咁，呢度规矩就我定啦，好唔好？我话肥你就肥你啦，不满系你自己同 department 讲啦，系咯，即系呢个系教书嘅人好经常都会有嘅情况嚟嘅。咁你话系咪即系有啲人唔一定噶？有啲人可以好礼貌噶，可以征询下大家嘅意见先。我哋用咩方法点名好咧？嗰啲都得噶。咁你不如好直情，好似我咁啦 ，honor system， 你唔嚟啊？你唔嚟系你嘅问题咯。你。我试过噶，有一个学期有个学生，即系从来唔出席，可能搵人哋帮佢sign up 咁样啦。
2: 嗯，
1: 咁一路都唔出席，其实我就话喺我嘅课堂咧，一路都唔出席咧，你系会濑嘢嘅。咁我中间我其实我都有喺课堂入边讲，咁去到真系尾二嗰堂，佢先突然间发觉啊，其实个assessment 系点啊？我话个 assessment 已经过咗好多噶啦，不过我发觉你系从来都冇做过嘅，你有叫人帮你点名啫，你冇叫人帮你交堂课啊嘛，系咪？冇噶啦，你肥硬噶。佢吓、可唔可以俾机会我？有咩其他方法？我话系冇噶。你点解我要俾另外一个方法咧？即系梗系你求我噶啦，系嘛？即系唔通我要 deal with 40几个人，规矩唔系我定嘅，我对每个人定一套规矩嘅，咁仲有规矩嘅。
3: 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4: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and HD One Chicago, which either means you've got your transistor tuned to 105.5 FM or your browser pointed at lumpenradio.com.
5: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en Radio,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Mars Elixirs are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Chicagol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drinkmars.com. That's drinkmarz.com.
6: Lumpe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Time and a Half Books,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located in Ravenswood at 4839 North Damon Avenue.Time and a Half Books specializes in fic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oetry. Online ordering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monthly book clubs are available at timeandahalfbooks.com.
7: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is Palestine's weapon of mass instruction.
8: Netanyahu's at the zenith of his genocidal career.
9: These people committed atrocities.
10: This is a war on children, essentially.
7: Tune into Electronic Intifada Radio for interviews, reports, and analysis Sundays at 4 p.m. on Lumpen Radio, 105.5 FM, and on the internet at lumpenradio.com.
11: This is starvation. Time is running out.
2: 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
11: 有嘢就讲。
1: 咁所以你好自然，你真係会定呢啲規矩。咁你規矩你一定係寫成嗰、那个模式，一定係只可以用咩方法啦，不得用乜嘢方法啦。你一定係規矩必然係用呢啲语言寫成㗎喎。係、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佢好大嘅
2: 官威，
1: 我觉得呢个唔 legit 喎。
2: 是，我觉得我听你咁讲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大学嘅课堂啦、如果想啲学生嚟上堂或者係点样呢，应该用大啲方法而唔係淨係 attend。如果你剛才咁样讲，其实就算佢 take 唔 take 唔重要啦，即係佢签唔签到唔係一个问题，係里面嘅内容令到佢过唔到 pass 唔到，佢哋会 concern 啲啦。咁呢个係要考个老师嘅设计成个课堂嘅技巧囉。
1: 其实根本我哋时时话文凭量化宽松，即
2: 系
1: 太多派呢啲 degree 派得太宽松啦，派各种嘅 diploma 上唔一定系 degree 嘅，
2: 系
1: 即系尤其是嗰啲 postgrad 嗰啲先至系严重嘅，即系我去教到嘅话，即系都真系可以话系嗰个中门系大开嘅喺呢个行业。咁但系你。真係好嘅大學應該係嗰啲 lecture 唔使點名都好啦。喂，明明個 limit 係300人，但係點解連走廊都企滿人㗎？
2: 有㗎，真係有依堂㗎，係
1: 有呢啲咁樣嘅 professor 噶嘛？
2: 有㗎，係啊，我哋前上堂真係有依堂㗎，
1: 即係有咁樣嘅 professor 噶嘛？咁你而家嗰啲教員，我哋要点名，即係嗰种冇信心嘅地步係去到几严重呢，你话。咁样你对自己冇信心。即係如果我係嗰啲明星级嘅教授吓、我开班你唔嚟係你嘅损失啦、我要同你点名，而家做咩呀，幼稚园啦。係咪幼稚园就话叫啲小朋友拍张八达通点名，小朋友又唔識搞咁多蛊惑嘢。但是你大学生嚟㗎嘛，我下下要用咁高成本去监察你，倒不如諗下点做好自己啲嘢啦。
2: 喂，其实呢依个諗下你咁讲完之后，我觉得呢个堂系 information tab 嘛，嗰、那个 lecture 嚟㗎嘛，我唔知 lecture 定系一个细班，我唔知。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呢一个科目可能更加越嚟越啲学生根本就系、扯我想同唔想都系我都可以自己搞掂㗎啦。因为而家根本学你话真系，你根本而家系好多人都可以自己去学到好多嘢，尤其喺啲 IT 嘅领域啊。有个 AI 嘅情况，所以佢嗰个堂系真系担心啲人即系上堂嘅数目啊，而影响佢自己作为一个老师，所以佢先咁紧张。如果唔系以前嚟讲，我同你讲呢啲咁嘅堂系好多人好紧张去上嘅，因为 information tech 再讲一次系好难入嘅，好多人隔离可能读 E-Lab 咩都走过去听下，即系基本上会上去听呢啲堂咯，系好宝贵啊。而家系唔宝贵啊，所以佢先要点名啊，反而点翻转我咁谂。如果听你咁讲 ，Simon， 嗰个就唔重要。
1: 我谂大学嘅存在咧，即系好多人都而家觉得系个，即系同最原始个理想系好唔同噶啦。即系以前就讲紧大家系，即系入得大学都系知识分子啊，都系即系真系 elite 啊。
2: 嗯。
1: 咁但系我谂你除咗对一个人嗰个知识水平有一定嘅要求之外，可能你对他的行为啊等等，你都会有一定的 expectation 嘅。在以前的世界，你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对大学生都是吓、人生必经阶段嚟噶啦，系嘛？
2: 嗯。
1: 咁你对于一个人生必经阶段，大家嗰个要求又好唔同咯。即系我反而我自己就最觉得最硬硬就系学点名啊。即系如果系点名嘅话，咁都代表咗而家个大学教育都几大问题。咁但系，即唔係唔知道佢哋有呢樣嘢，而係覺得呢樣嘢本身反映嘅問題係已經好深遠咯。
2: 嗯，
1: 即至於你話係咪用 WeChat 咧，咁即係某個地方嘅人嘅問題啦。呢、這個就
2: 同埋我知道三文嗰啲，我前都講過，而家啲大學生真係好似而家成個教育制度好似當啲大學生都好小朋友咯。即佢哋令到我唔知道以前啦，我記得即係 back 翻以前，其實你無論高中已經冇見家長，我唔敢講中學先啦，都冇見家長噶咯。但係而家中學生你都仲要見家長噶，你知唔知啦？即係呢啲好 BB 嘅嘢咧，係 好大个都仲要做，去到大学生，
12: 大学生都见家长啊。
2: 大学生又有 opening， 又有咩开放，
1: 有好多 family week 啊 ，family weekend。
2: 我想问下你哋以前读大学有冇 family week 俾你阿妈阿爸嚟咧？我好似冇、啊。
12: 我阿妈系我毕咗业唔知十几廿年之后先第一次踏足我间大学。
2: 系啦，即系你明明即系好似毕业
0: 大学，所以我唔知
2: 道。系啦，毕业即系带住四方帽啦嚟影相，先会见到阿妈啊嗰啲出现。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佢从来都唔会接触嘅，可以。但系而家唔系，一入大学就话要家长、家长、家长。我唔知道 Simon 你间嗰个是咪啲学校，即系有时啲家长仲要系有埋个 email 啊，系 for 家长嘅，即系好似学校要同你联络嘅。喂、哎，大学生、啊。
12: 有嘅有嘅，咁但系佢连我家长主要都系筹款嘅，我发觉
2: 系
12: 会经常即系话，哇！你睇下我哋照顾得你嘅细路几好，所以你要明白啊，我哋就要用好多资源嘅。如果你能够落即系吓、啊，即系慷慨解囊吓、啊，即系为善不甘后人咧，咁我哋就会做得更加好。咁即系美国嘅 tips 文化去到大学。都有呢件事喎，
2: 不過家長有 account 係好得人驚㗎。而家我覺得，即係家長會俾個 account 你，你個仔女讀大學咁交學費就已經交咗學費啦，係咪？你仲要俾個 account 你，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你變咗係要翻你阿爸阿媽睇住你個仔女，但係佢大學生喎。
12: 有專人負責嘅，但係我認住佢個目的都係諗住籌款嘅啫。
2: 籌款啫 ，OK 好。咁但係
12: 次次揾你都係問我攞錢嘅。
0: 唔系、啊，我好似有听过话香港啲大学咧系有家长 group 噶、哦，即系佢哋
2: 咁正。等先，几时先？
12: 呢个 OK 喎、啊，呢个好正、啊。
0: 唔系家长 group 系 for 某一个族群嘅家长 group 啫，正常嘅香港学生系冇嗰个家长 group 嘅，亦都唔会入去嘅咁样样。佢哋会交流翻一啲佢哋嗰届。嘅一啲資訊啊，咁樣樣嗰啲噶嘛，我記得好似唔知上年定前年見過啲人即係類似大學開學迎新，即係佢咪有 orientation 咁樣樣嘅，跟住就話有即係有整咗個家長 group 出嚟噶嘛，係啊，好，我第一次聽，即係嗰陣時係我第一次聽，不過。亦都覺得唔係好奇怪啊！而家你講係咯，
2: 咁真係好誇張，就係翻工都家長 group 啦，又不如翻工啲同事之間有家長 group 啦，個家長要幫住你個仔女翻緊工啦。
12: 某個文化入邊，佢哋嗰個人與人之間嘅 boundary 係比較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即係你諗下，佢哋會有好多時就係個阿媽走去。仲即係走去公園擺檔幫個女揾老公嗰啲乜嘢咧？系咪啊？即系个女廿几岁嫁
2: 唔
12: 出啦。
2: 我唔知道摆公园帮个女搵老公，我唔知道。
0: 即系咩啊？相亲角啊嘛，香港都有啊。
12: 边而家有
0: 旺角嗰度啊嘛，嗰条天桥之前咪俾人喺度投诉定乜鬼咯？大坛嘢你都唔知。
2: 你讲多少次，我真系唔知喂。即系点啊？即系啲家长要摆个地摊啊，摆个台凳啊，跟住
12: 系啊系啊，即系女28岁文职。月入几多写晒喺
0: 系咯
12: poster card 度，咁然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就行埋去先。咁个女仔唔喺度嘅，你基本上系同佢嘅 agent，which is 就系佢老豆或者阿妈喺度倾。咁啊，嘿，你好啊，我咧就行年32岁，有良好嗜好咁啊。
2: 我哋知道你哋成日 share 啲 stress 出嚟有呢啲嘢，我唔知道有真系有人摆紧摊档做呢啲事。
0: 真系有噶，香港系有，唔系即系个文化传咗嚟香港。
2: 睇下呢啲有趣。
12: 即系因为佢真系佢哋个社会单位系家庭，唔系个人。即系其实佢哋年青一代都有反弹嘅，即系觉得系你哋搞埋咁多嘢，我咪唔结婚咯。即系某程度上都系因为呢啲即系人际关系嘅嗰啲嗰个边缘，佢哋定得唔系几好。即系其实你睇有啲上一代嗰啲人都系噶，即系佢哋唔会话好尊重你嘅个人选择啊，唔会好尊重你嘅个人存在啊。即系下下都系以家族嘅嗰个观念去。即系问题就系你哋有啲人又唔系真系大家族出身喎，顶。即可能都是求其不知道哪些地方小农家庭，但是就啊就说哎呀你要传宗接代，你要生细路，即是啲人想你
1: 即系冇咁戆居，冇咁封建啊。
2: 系啊，真系，不过真系有趣喎。原来摆摊咁怪之，唉，点讲？咁怪之而家真系当啲人全部系真系走去 B B 化咯，即系佢好大都 B B 啊。怪之阿星上次先系30岁都系小朋友系咪啊？即系阿星嗰日前几集讲30岁都系小朋友啫，咁啊而家啲咁样态度，60岁先中年咁样。阿 Simon 60岁先中，
1: 40岁系青年嘅 cut off
2: 嚟。
1: 即系40岁打下留下都仲系青年嚟，所以我其实原来唔系距离青年好远嘅啫。
2: 即系60岁先中年嘅时候，咁你就知道成件事咁样就变咗，咪就系大学咁样咯。咁大学啲人如果咁样，咁佢点样出嚟做嘢咧？佢即系变咗好似好 B B 咁出嚟做嘢，咪好多好多问题，已经有 A I 噶啦，系唔好讲 A I 啦。咁佢个人都系有啲太 B B， 系咪你阿妈同佢翻学翻工咧？真系。唔好讲翻学啦，翻工咧陪住佢翻工。
0: 成日咪你有阵时喺 Fresh 度都会见到噶，咪就系个阿妈打去帮佢请假啊嘛，你冇听过咩？不嗱呢啲可能系古仔啊，我唔知道啊。
2: 啊唔系嘅，真嘅真嘅，都唔系古仔嚟嘅。我同你讲，而家啲真系啲 B B 嚟嘅，真系我谂系 B B 嚟嘅，所以咁样搞法咧就所以有点名。所以其实Simon你都啱，呢个成个件事可能就系点名都系一个好大个令到人好讨论嘅话题嚟噶。即系点名啊？点解要个大学生要点名咁鬼紧张去点名咁样咯？捉实你一定要个人系 physically 喺个位咁样啊！
1: 即系正如我以前翻工第一份工要打卡，吓、啊、打卡工厂啊，即系系会有呢啲咁嘅矛盾嘅。咁但系你又谂下，即系最介怀打卡嗰啲嘅，唔打卡嗰啲人嚟噶啦。
2: 冇错，咁其实你睇翻成个 story 系，
1: 嗰啲情况都一样啫嘛。即系当你大家都会翻学嘅时候，大家唔会讨论点名噶。你有得点名，即系走堂情况好严重啦。咁呢、這个即系又咁讲，好多人以走堂觉得好自豪嘅。我自己都系，即系我细个都系不断走堂，走到头先你问我有冇啊？你读书嗰阵时候有冇点名咧？我只可以答我自己就冇点，但我唔知系咪要点嘅。
2: 我记得你好劲啊！你中学好似冇交功课啊？
1: 我中学走堂走得好离谱啊！
2: 点解中学都可以走堂，又系一个好劲嘅中学真系走中堂？中学可以走堂嘅咩 ？Simon， 中学有位俾你坐。
1: 学校就几出名系冇掩鸡笼嘅，咁我就真系、第一个 recess 我就走咗出去噶啦。咁通常就系嗰阵时咪可能10点零钟就快11点钟啦。咁啲铺头系开噶啦嘛，咁有阵时我就会嗰阵时去饮早茶咯。旺角，所以我哋好离谱嘅，我哋几个堂仔咪去饮早茶。
0: 哦，几个
2: 咁啊，其实即系中学系好有趣，就因为中学你嘅有台有凳噶嘛，其实老师好易望到你喺咪度噶啫嘛，你明白吗？
1: 因为你尤其是我应该系中三开始我哋就会拣嘅，即系中史、西史、
2: 啊、
1: 地理就三拣二系啦。
2: 系。
1: 咁因为你三拣二，咁你会走去唔同班房噶嘛？
2: 所以就唔知啦。
1: 系啦，地理嘅就呢度，中史嘅嗰度。咁你因为你会走嚟走去，你连数啊咩啊都系会走班嘅，即系会走班房。
2: 意思系会噶。
1: 咁所以其实你唔见咗佢，唔出奇喎。即系你又咁讲啊，即系我有啲科。即系走堂率系100%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有信心啊，你唔使同我担心啦咁样。
2: 嗯，有啲真系唔使点上堂嘅，尤其个老师如果讲啲嘢都照读嘅话，都冇乜必要去听嘅。
1: 其实有啲科系真系你发觉，其实根本就系你自己教自己，例如数学。讲真的，老师喺个黑板度做俾你睇，其实佢又唔解释噶。即系我唔系冇尝试过上去堂。是嘗試上去堂，發覺佢都唔係解釋，佢將書啲嘢抄咗落個黑板度，咁仲有冇問題啊？我如果有問題，我亦都不知如何開始問。我冇問題嘅話，你頭先做咗啲乜嘢嘢咧？本書我唔識睇咩？咁就係呢一樣嘢，令到我有啲人，我就覺得我去飲個早茶唔好啲，係咪？
2: 嗯，所以走堂高手嚟過三文，你係啊？
1: 唔系高手嘅，都唔需要技巧嘅。系你重点系你
2: 重点系学校要俾你咁做，俾你咁做。其实学校系俾你咁做，有啲学校唔可能俾你咁样做，而家更加唔会添啦。而家嗰啲校门系你入到学校之后，你根本就闩实晒，你唔可能俾你出到去噶，唔咁容易俾你出到去。
1: 系啊，即系
12: 我諗而家其實個世界好唔同啊！我哋嗰陣時，如果而家啲人問翻轉頭，一定都話：哇，唔驚你哋喺學校以外地嘅地方出咗事呀？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講，
12: 唔驚俾鬼子佬拐咗去。我而家諗翻轉頭，係中學生喎。我其實即係小學二三年班已經走街走噶啦，所以其實你話哦，有冇拐子佬呢樣嘢？可能即系我嗰个年代，香港治安已经叫好啲啩。
2: 嗯，系， yeah， 明白。
12: 但系我觉得你即系今日，如果你问我一个比较大啲嘅题目、就是，就系啲人系咪成长唔到啊？而家
2: 其实可能都系噶，真系都系噶。当你大学仲要好似鸭仔咁样点名呢、這个位嘅时候，已经我觉得系睇到呢啲小位置都系成长唔到噶。其实他们都独立不到的。即是没有责任是自己想究竟要不要回，即是没有，不是选择，即是我他可以透过思考觉得我不回这个我都有能力去 pass 这个这个 subject 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方法，那不是更加成长紧吗？他有方法去认自己能够完成到这一科，能够达到你的要求，他才去 pass 的嘛。那但是你不是的，你要他人一定要 physically 在这里，都是那句啦，你拿着电脑坐在最后那排打机完全都是啦，那根本就不是在这里，那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咪真系等于翻紧呢个堂学紧呢堂嘅嘢咧？唔系咯，但系佢点咗名咯，
12: 答系啦，即系点咗名。
2: 嗯，冇意思噶。
12: 我嘅意义就系佢曾经去过呢个班房。
2: 嗯，
12: 咁当然你话学唔学到嘢，你都仲有考试，仲有其他嘢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大学教育呢、這个呢、這个就系我发觉。好多机构都有嘅，唔淨係大学嘅。就係、是、一旦你有啲指标，咁你个指标一定影响你入边啲人嘅做嘢嘅方法㗎嘛。无论係教书或者係听书嘅。咁结果其实嗰个指标呢係帮唔到你真係达到你最终想做到嘅目的。即係好视乎大家讲大学教育嘅目的係乜啦，但係你就算你话我要培育一啲得嘅，即係得嘅意思係能够为社会带嚟贡献嘅成年人，呢、這个就係大学嘅意义啦。咁你中间呢啲点名啊成啊，其实结果慢慢就会係令到反而令到大学教育达唔到呢个目的嘅原因。其中一部分啦、
2: 啊。嗯。
12: 系啊，即系当啲越嚟越制度化，大家越嚟越追求嘅呢啲量化指标嘅，变咗系大家个工作日常嘅话咧，你慢慢你会见到整个制度系开始失效，教育制度其实就完全成个失晒效噶啦，由个根本，即系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亦都即系唔系净系针对香港嘅教育制度有问题。其实全世界的教育制度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能这么讲，有些人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你周围问，即是一些人有没有人对教育制度不满到是会离开了的制度是有的。香港少一点的而且确。在东亚的文化大家就是就算
2: 乖乖地读完埋去，是。
12: 就算知道的制度不妥当都好，你跟我读埋去先。是你同我读埋佢先咯。
2: 唔、嗯、其实咁睇三文，我反而觉得，当一个人而家反而，如果你谂翻下，佢如果嗰个学生佢发觉个大学读咗一年两年，佢觉得有啲问题，而佢既然可以决定唔继续读，可能佢呢个都系佢成长嘅一个呢、這个呢位小朋友或者唔系小朋友啦，已经系大啦吓，十九二十岁啊，可能系咁嘅一个人佢嘅思考咯，而佢能够作出呢个决定为自己咯。总好过啲人，总好过啲人
12: 走堂，只系连串嘅唔读大学啫嘛。
2: 系啦，系，但系嗰时都觉得要攞翻张证书咁样，系咪？攞张证书点都要，即系唔走完堂，我都谂办法要攞张证书，因为嗰张证书有价值咁样。但系而家嘅世界变咗，就其 AI 啦，唔使讲 AI 一定影响好大噶啦。咁就变咗，佢哋如果有呢个选择，佢哋谂完之后，佢为自己呢个选择要负责，可能佢反而系一个成长。我咪讲得太夸张，但系其实系噶，其实呢个风险系好大噶。但系佢决定，如果呢个风险佢要承受，而佢作出呢个选择，因为我读过，我唔系读唔到啊，我入嚟读噶，读完发觉间学校教啲嘢，我自己学到嘅，或者点点点嘅，咁呢个纸系有咩价值咧？咁样，如果佢能够作出呢个 咁嘅抉擇俾自己，唔係影響到你阿爸阿媽係咪啊？影響到自己啫。咁佢嚟講係可能係一個成長嚟嘅，佢自己係一個成長啊。
12: 係啦，其實個重點就係佢喺整個過程，佢個 trade off， 佢係即係你話翻大學冇意義 ，fine， 咁你揾啲有意義嘅嘢做先得㗎，係咪？
2: 係冇錯。
12: 即係如果你個 alternative 係冇，我諗住喺屋企 hea，
2: 咁就
12: 唔該你翻大學啦，即係。
2: 系，
12: 即系你好视乎个 alternative， 即系如果嗰个人话翻大学好废，我唔掂，咁你 alternative 咧，哦冇，我谂住出嚟做嘢，或者我谂住搵份工啊，或者我谂住创业啊，咁 OK 系咪先？即系所以你都好视乎嗰个人 offer 嘅 alternative 系啲乜嘅，即系如果好似我咁，你走堂啊，你去咩啊？去饮个早茶喎，咁啊，咁其实翻学好似都好啲，即系我自己都会咁讲嘅，咁但系。
2: 唔係，咁你飲個早茶，而最後你係結論，你係過到曬，要應該要學校要挑戰你考到嘅嘢，咁我又覺得係能夠達到，即係嗰個標準要達到先啦。你唔可能過唔到啲嘢，你就唔可能俾你畢業添啦。應該咁呢個兩樣嘢，我覺得
12: 年青人嘅一定有啲反叛嘅。其實嗰陣時都係多少，其實如果你講翻轉頭咧，我諗我哋嗰個年代啲人講走堂啊，講唔翻學啊，多少都係有一啲自视甚高嘅情况嘅，你都系觉得即系你嘥紧我时间，所以你都唔好追究啦。咁即系通常都系呢种情况啦。我自己觉得，咁如果你话纯粹系冇，我都系听唔明啊，翻学都冇意思咯，所以走啦。即系如果系呢种情况走堂嘅话，我甚至乎我会觉得，呢个咪就系教育嘅失败咯。
2: 嗯，
12: 即系你点会教到啲学生觉得听唔明你讲嘢先得噶？
2: 老师系要检讨噶，即系当如果你个班
12: 系
2: 啊，老师
12: 系
2: 要
12: 责
2: 任嚟噶。老师其实系要你就紧，即系你就实在得紧份人工啊，唔系讲笑。咁得份人工，你要去教啲学生，你啲学生唔想嚟听，咁你唔使检讨下自己系咪真系出现咗问题，令到啲学生都唔想嚟听，或者你啲嘢完全冇挑战性，里面内容完全啲学生觉得唔使嚟听嘅，咁我觉得系老师嘅问题咯，唔系话嗱你要嚟点名啊，装呢个 app 啊，点点点啊，如果唔系咧就 fail 你啊，咁呢啲就好似即系唔系一个应该要行嘅路咯。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奇怪噶啦，系。不过即系我最后啦，喂，讲讲，其实呢两日咧，呢两单新闻，我哋今日嚟讲两单新闻啦，一个德望啦，吓，一个中大呢个 WeChat 呢个点名啦。其实好快都迅速有回复，咁会唔会其实人哋而家就话喂，好似讲最后一个啦，就啲 social media 好劲系咪啊？大家觉唔觉啊？摆上去啲大人们肯即刻回复，即刻解决问题，好似都几好啊！新闻有进步啊，呢件事好似
12: 系。即系而家 social media， 尤其是 threads， 慢慢已经系变咗一个crowdsource 咗嘅东张西望啦，系嘛？
2: 系啦，一份好有意义嘅报纸咁啦，好有意义嘅报纸咁啦。因为你睇下，真系我觉得对啲学生嚟讲，即系佢哋摆出嚟，佢哋系好唔满意呢样嘢，佢摆出嚟嘅时候，有人去即系大家去公平去讲下啦，跟住啲大人们觉得啊。可以改嘅，即刻零零白难改，即系好快啊！死两日呢单嘢都系讲紧24小时内都喺度即刻改，呢个点名仲改三次添啦吓，叫你用纸笔点，改完之后唔系啊，我哋有十几个 app 可以点名噶咁样，即系咁嘅时候，我觉得系好嘅，对于一啲可能觉得好唔满意屈嘅年青人啦，呢啲发生中学同埋大学嘅，可能系好事咯，即系呢啲帮到手嘅话，我觉得系好，大家觉唔觉得啊？好啊，
12: 系即系我其实觉得具体的事或者是行政上面的手段，这些很容易执的。
2: 如
12: 果不用 WeChat， 不用 WeChat 咯，用其他东西咯， say 个 sorry 咯，很容易。但是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是，整个教育制度，其实你不是，即是你如果在这些枝节的位置去看他们不妥，你是找到很多问题啦。咁但係我諗最根本就係我哋嗰個成長有啲嘢，梗係大家要建立啲共同嘅認知嘅，即係大家一齊識嗰啲字啊，識啲基本知識啊，咩為之基本知識啊？數學係基本知識，英文係基本知識，我哋用緊嘅母語係基本知識。
2: 嗯。
12: 咁但係除咗基本知識以外咧，其實即係大學最原本個意義。都唔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啦，即係中學、小學可能都係比較普及教育，
1: 我是支持精英教育的，我觉得点都仲要有精英呢回事嘅。反而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今时今日的大学唔够要求严格。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哋自己又一方面啊文凭量化宽松，但系即系大家而家失去咗嗰个 signaling 去话俾人听自己系精英嘅嗰啲方法，结果咪即系一系就系你某啲大学好名牌嘅大学仍然可以未听到呢个 status， 其他咧就开始又有啲学店啊成，即系好多好扭曲、好扭曲嘅情况，即系整个教育制度，即系。已经跟本来你说教育是培训这个人力资本也好，你说是培训我们未来社会栋梁也好，即已经由大学开始你看到是失败，然后中学小学一样都是这样扭曲，整个公开考核的那些标准现在其实又是被人即参透，即系参入咗好多不必要嘅嘢，令到嗰啲标准而家又好似唔系咁标准。即系今时今日，你见 SAT 嗰啲分好高噶嘛？
2: 嗯，
1: 举个例，咁但系有啲人就话你睇下嗰份卷先啦，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考 SAT， 点解二三十年前考 SAT， 我哋讲紧嘅可能千一二三分已经叫高。千三分已经叫高，千六分嗰啲系天才级，而家系求 Q 期都系1580啊，即系1570啊，就个你系见到都系有啲，即系而家大家好似好 pamper 啲小朋友，我哋俾佢嗰啲 challenge 唔够，即系我嗰个年代，就算系中学，即系我话我冇交过功课啦，咁但系都有考试噶嘛。我哋可以夠膽死個阿 Sir 出到嗰份卷係平均分係講緊60分，100分滿分。
2: 嗯，
1: 最高分嗰條友攞到嘅，唔知係89分，已經好勁噶。
2: 嗯，
1: 咁你話哇好挫敗喎、啊，即係大家都係貧死邊緣。咁但係你係咁樣，你先知道，即係你要有 struggle， 你先知道自己係咪 learn 緊噶嘛。即系冇 learning 系冇 struggle 噶，所有 learning 都一定有 struggle 啊。咁所以我就觉得而家即系整个教育制度都好扭曲咯。即系如果你咁讲，即系点名已经系哇，好细眉细眼呢件事。
2: 同意，其实因为啊，就三文头先讲，以前啲分数好 struggle， 好辛苦，唔容易达到攞到一样嘅机会入到大学，所以上堂系会好珍惜噶。
1: 攞到一个 A 已经好劲，你攞到全部都系 A， 你就真
2: 系
1: 好
2: 好劲。系
1: 你而家嗰个量化宽松嘅地步就系、是，我哋今年有50个状元。50个就唔叫状元啦。
2: 系啊，好跟住你，当你攞到好有能力、好难，你唔容易获得嘅嘢，你入到间大学度，你唔会唔想去翻学。其实你觉得嗰位系自己争取翻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不容易地入到，可以嚟上个堂，其实自己系觉得系一个 honor， 好难得嘅。有时会觉得，咁你唔会唔去上？所以老今日 lecture 唔使一定要咁样，啲 lecture 大班100人嗰啲唔需要点名嘅。好，多谢今日大家嘅来临啊！咁、okay. 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thank you 大家。
4: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inradio.com. Support Lumpin Radio's 2026 Bank of America Chicago Marathon team. Help our runners Paul Ahn, Dustin Espana, Miriam Eligio Alejandro, Stephanie Manriquez, and Sergio Mendiola reach the finish line by donating at lumpinradio.com/support. Let's run for community low-power media and a more connected Chicago.
6: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by Hyde Park Arts Center, a hub for contemporary arts in Chicago. This year, Hyde Park Arts Center is partnering with Lumpin Radio to present Hyde Park Arts Center's Gala After Party, Saturday, November 14th from 8:30 to 11:30 at 5020 South Cornell Avenue. It'll feature Lumpin Radio DJs, hands-on art activities, art installations, performances, open studios, and more. Guests will be able to enjoy an open bar, late-night snacks, and a complimentary valet. More information is at hydeparkart.org/gala. That's hydeparkart.org/gala. Hyde Park Art Center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by Plant Chicago, a nonprofit cultivating local, circular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and shared resources. Located at 45th and Marshfield in Back of the Yards, Plant Chicago offers a retail space Fridays and Saturdays and a farmer's market every second Saturday from 11 a.m. to 3 p.m. with a clothing swap, live music, local vendor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lant Chicago and their mission is at plantchicago.org. Plant Chicago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4: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